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闭幕，其中备受瞩目的大型组100米决赛中，天骄队跑出8秒64夺冠，再次刷新100米竞赛纪录。26号，中国地震局就四川长宁7.7级地震预警回应，该预警信息系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通过部分手机等终端违规向全国用户推送。针对近日舆论关注的福建省厦门市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滴滴位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国务院食安办决定实行挂牌督办。近日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山西省洪洞县农商行原董事长郭宏伟在境外投案，并被遣返回国。针对奥运冠军刘翔退役安置保障工作，上海市体育局回应称，拟依据相关规定，主要通过组织安置或自主择业对其予以妥善安置。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事馆表示，俄罗斯阿穆尔天然气化工厂25号发生火灾，造成包括多名中国公民在内的人员伤亡。尼泊尔武警官员26号晚通过该国山洪救援情况称，截至当晚7时左右，已找到97具遇难者遗体，此外共有54人获救。另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发布的公告，截至当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数达到403人，其中外籍游客341人。据伊朗方面26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再来关注服务方面，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教师完成教师身份核验，在乘坐2026年9月10日至12月30日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中央气象台26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7号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至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26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26号20时至27号20时青海东北部、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浙江东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中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中部、河北南部、山东半岛北部、云南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听众朋友，以上的往事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再来关注一下百度地图智慧交通了。目前观测到金延安路由南向北金延安大桥附近拥堵127米，延安路由北向南从金延安路至枣园大道当前缓行673米，双拥大道辅路由西向东东十里铺路附近当前缓行521米，龙湾隧道由西向东拥堵248米，七里铺街由南向北杜公子路至宝塔山路拥堵150米，双拥大道由西向东从东关大街至东三巷拥堵101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来自方大同《特别的人》。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137集，袁国良和白云的婚礼是在司令部大院举办的，尽管处于战时状态，但依然比较隆重。董长官亲自到场主持，参谋部全体人员、驻沙城部队除有特殊任务的团级以上军官及在沙家属全部到位，沙城地方各大员、治下几个县的县长、沙城中学和女师的校长，甚至包括各社会团体的代表都如数到齐了，整整摆了40桌。宴席从下午6点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多才结束。刘副司令他们本来还吵着要闹洞房的，但被袁国良以白云是外地人不习惯为由拒绝了，因为他知道闹洞房难免有出格的节目，而就他俩的情况而言无疑是不合适的。好在董长官也出面解围，
1: 别闹了，以咱国良的虎狼精神，这会儿估计早都两家就家具了，有啥闹头？再说眼下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都回去睡觉去吧。
0: 于是他们俩便很快离开了礼堂，朝前一天才布置好的家去了。他们的家位于司令部大院东边的长官家属区，是一座独处半山的小四合院，距离其他房子比较远。院子的布局很是紧凑，正面三间套着的瓦房是起居室，两侧各有两间厢房，分别是厨房、洗浴和储藏间之类的生活用房。这里之前是另外一位副司令的住所，但自他调走后就一直空着。这些天白云和王狗子带着勤务班的战士们早已将里外彻底收拾了一遍，各色家具和生活用品也全部配齐了，都是崭新的物件。当天上午，刘副司令夫人又带着一众女眷把整个院落装扮了一番，在每间房子的前面都挂上了大红灯笼，窗户包括室内的沙发、柜子、床头也都贴上了大红双喜。新床两边的床头柜上赫然放着两只足足有2尺高、小胳膊那么粗的红烛，并且天一黑就派人点着了。火红的烛光摇摇曳曳，一派温馨浪漫的洞房花烛的感觉。此时整座小院就只有他们两个人了。尽管这段时间已经独处了不少次，但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也难免会有些尴尬。尤其是袁国良，因为在婚礼上喝了点酒，此刻正满脸通红，更显窘迫，只坐在沙发上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着烟，好长时间都一言不发。当然他不说话也不光是因为尴尬，还有他内心涌集的心事儿呢。当下他的心事儿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他之前为了摆脱女兵们的纠缠，曾在参谋部全体大会上放过海口，
1: 我袁国良是绝对不会向任何不良风气低头的，永远不会。哪怕这个世界上就只剩下我这么一个怪胎了，我还是我。
0: 可就在刚才到电讯处女兵们坐的那桌敬酒的时候，他就真切地读懂了他们诡秘笑容里隐藏的意思。
2: 你那话说得太草率了吧，我说这世上就没有不沾荤腥的猫，你还不信？如今你袁参谋长不也一样那姨太太了吗？
0: 要知道对一贯视名声为生命的他来说，这个痛苦的确是别人没法体会的。另一方面自然跟梁玉书有关，尽管这结婚是假的，并且他相信自己将来是有办法给他解释的，但总有些背叛他的负罪感。尤其是 想到他成天因为操持家业、照顾老人、抚养儿子而忙碌着，而自己却在外面大宴宾客、花天酒地的那姨太太的时候，他的心就有如追扎一般。
2: 参谋长，我给您掺点热水，您洗洗脚解解乏。
0: 一阵逼人的沉默过后，白云终于带头打破了僵局，但声音也是极低极低的。
1: 哦，我自己来。
0: 袁国良终于开口了，但没等他站起，他已经起身朝前房去了。很快他就听到了前房传来掺水的声音，好像还用手搅了搅，试了试水温。紧接着他就端着水盆出来了。袁国良赶忙站起来接了过来，朝他笑了笑。
1: 谢谢你，从小自理惯了，狗子给我当了十多年的警卫，都没有让他给我端过一次洗脸洗脚水，总是不习惯。打饭打背包这些事儿呀，也都是自己上手，除了太忙才偶尔让他代劳一回。
2: 所以弟兄们才死心塌地地跟着你吗？
0: 白云低声说。袁国良再没有说什么，只埋着头，两眼死死地盯着水盆里自己的脚，但又像什么都没看，反正就那么愣着，直到烟灰自然掉落到洗脚盆里时才回过神来。
1: 以后你就在旁边这间大房里睡，我住那间小房，咱每天休息之前都得在你那间房子里边关灯拉会儿话，然后我再摸黑过去。我那房子一般不要开灯，这地方虽然独处半山，但山下都能照见，以防别人发现什么。哦，还有我的衣服包括内衣都得在你房间的柜子里放上几件，几位长官的夫人以后免不了要过来串门，绝对不能让他们看出马脚。
0: 他笑了笑。
2: 那没用，是不是真夫妻一眼就能看出来，您结过婚应该相信我的话。

0: 袁国良再次陷入了沉默，头久久地仰靠在沙发上，思绪又不由地飞回了燕七岭，飞到了梁玉书身边。直到白云提醒水凉了要给他添热水的时候，才猛地坐直了身子，歉意地笑了笑。
1: 又想嫂子啦？
0: 白云一边参水一边问。
2: 哎，我们已经呀七年没有见面了。
1: 嫂子的确很漂亮，脸型和身段都很适合穿旗袍。
0: 白云突然打断了他的话。
2: 你又没见过，咋还知道她适合穿旗袍呢？
0: 袁国良看着他问。
1: 我见过。
0: 他笑了笑。
2: 不可能，你又没去过我老家，他在这一带赶牲口的时候你还上学着呢。
0: 他稍稍犹豫了一下，就起身去了后房，很快又出来了，顺手把一张照片递给了他。
2: 你咋有这张照片呢？
0: 袁国良猛地坐直了身子，眼睛瞪得老大。他没有回答，只笑了笑。
2: 这张照片呀，是我当年临出院的时候到钟楼旁边的中山照相馆照的，中间穿旗袍的这个就是你嫂子，看旁边这个是我，我俩前面站的是我大儿子，当时呀才五岁。你嫂子右边这个是我住院期间的特护，叫个云彩，他旁边这个叫刘佩云，也是特护。挨着我的这个后生是小周，负责我的勤务工作。这几个年轻人都很好，尤其呀是这个云彩，性格也很开朗，虽然出身于书香门第，但一点都不娇气，对工作也极端负责。我刚住院那一个月全身都动不了，连吃饭都得他喂，但他好像一点都不嫌麻烦，为了让我容易下咽，每次呀就喂那么一小勺，还总要用嘴吹几下以防烫着，就像喂娃娃一样。袁国良就这样盯着照片讲了老半天，然后才猛然记起了关键问题。你咋有这张照片的？捡的？
0: 白云笑了笑。
1: 云彩就是我姐，我从她那偷来的。
0: 袁国良猛地把脚从水盆里拿出来。
2: 你亲姐？那你咋姓白？
1: 组织的需要嘛，白是我妈的姓。
2: 哦，我记起了，你姐和我提过你，说呀你叫云朵，当时正在读高中，喜欢美术，你还给我制作过一张慰问卡，画了雪山草原和一个骑兵，还写了一句话，但时间长了内容啊记不起来了。
1: 敬赠英雄的袁国良将军，愿您与草原同在，与雪山同辉。
0: 白云脱口就背了出来。
2: 对对对，就这句话，你姐妹俩还真像，我就说前段时间咋突然对你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原来啊是这样。
0: 白云又笑了笑，然后把脸往他近前凑了凑。
1: 我姐喜欢过您，您当时感觉到了没？
2: 没有啊。
0: 袁国良瞪着眼睛说。白云嘿嘿一笑。
1: 就在您从昏迷中醒来之后不多时，我姐每天下班回来都要跟我和我妈妈讲您的事儿，说您太特别了，看上去一点都不像将军，倒更像是个学者，但又比谁都像将军。说您平常很文静，甚至都有些腼腆，但很绅士，从来都不像其他长官那样对他们呼来喝去的，还总是谢谢不离口，就连他们分内的工作都要致谢。他们让您讲战场上的事儿，但您从来都不提自己，只讲弟兄们如何如何英勇，甚至就连他们追问您个人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您还总谦笑着说，我就这么普普通通一个人嘛，有什么好讲的呢。哦，您应该听我姐说过，我父母都留过洋，思想一贯比较前卫，所以我妈妈就直接问他是不是喜欢上您了，他当场就哭了，说您已经结婚了，而且呢跟嫂子自小青梅竹马，很般配，感情也很好，还给我俩讲了好多有关您和嫂子的事儿。

0: 有些是他听您讲的，有些是他那段时间看到的。说嫂子人很漂亮，也很聪明，性格也很好，不像农村人，还说你俩的关系有着一种让人极其嫉妒的感觉。那天我妈妈给我们俩讲了好多感情方面的事情，具体不记了，只记得她说爱情本来是自私的，但也要分情况。如果你不知道对方有家庭的时候喜欢上了他，或者对方的家庭并不幸福，那就尽管争取，但你明知道对方已经有了家庭还很好的话，再争取就不道德了。我姐就抱着我妈每每哭了一鼻子，然后就把您藏到心底了。
1: 袁国良还真不知道自己住了一回院还饶起了这么一摊子事儿，便苦笑了一下。嗨，那你姐现在结婚了没？
0: 结了，就在您出院那年年底，她就跟他们医院的罗伟泽结婚了。
1: 哦，罗伟泽，他就是我的主治大夫，人很好。
0: 对，很好。
1: 袁国良颇感欣慰地点了点头，看着他问，那你为甚要拿这张照片呢？白云埋下头思索了一会儿，然后微笑着看着他问，
0: 我如果说咱俩几年前就见过面，您信不信？
1: 那我不信，我从西安回来只去重庆走了一趟，之后就一直在绥远一带抗日，咋可能见过你呢？他又微微一笑，
0: 您是不是会唱一首叫做桃花红杏花白的山西民歌呢？
1: 袁国良猛地往他跟前靠了靠，眼睛瞪得老大，死死地盯着他一动不动，好一会儿才在沙发棱上拍了一巴掌。
2: 哦，对对对，我记起来了，你就是慰问团里的那个小姑娘是不是？
1: 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李泉啊，李泉不仅仅是可以唱很苦、唱走钢丝的人，人家做电音也是非常棒的。
1: 是的，
0: 这是一首改编版的作品啊 ，Sunny，
1: 而且非常非常有李泉鲜明的特色，就是你闭着眼睛一听，就是李泉没错的。
0: 对，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开头的那个咚刺哒刺咚刺，其实是有点像 Michael Jackson 的那个、那个歌里面啊，有一种致敬的感觉。
1: 是。
0: 9:51了，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那今天的节目呢接近尾声，明天早上的7点钟 Don't Start 听他的歌英文专场啊，不见不散了。
0: 七点第一首就很好，
1: 对，
0: 所以6:30过来等着吧。
1: 太早，6:50
0: Tank 所谓幸福，明早见，
1: 明早见。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秒，刷新动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

这四个字似乎轻易之间不肯说出口，但一旦说出口又不只是字里行间的意思。来自张韶涵的一首《最近好吗》，来到了10:05，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周慧版本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最后落脚点是曾经要一个人走两个人的路，而不是走自己的路，就说明这条路也是曾经人两个人曾经一同规划过的，但是有一个人却失约了。这首歌就连结尾都带着一份伤感和一份遗憾，这是来自江美琪的《东京铁塔的幸福》。10:13，听到这一首许茹芸《亲吻时分》。

源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新城24前天后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歌唱的是那种百无聊赖的孤寂心情，就像歌词中的比喻，像蒲公英一样吹不散吹不完，不停的旋转，这就是强化了那种挥之不去的孤独感。来自莫蔚，收录于1999年 Yes You Can 你可以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寂寞蒲公英。继续听到这一首歌，也跟植物有关，是借植物托物言志，来自伍佰的一首《玫瑰日记》。

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

0: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所以就以这种主题又重新制作演绎，所以这首歌无论作词作曲还是制作都是他一人完成的，来自张震岳的一首《两手空空》，继续听到郭采洁给他。

感节拍，唤醒晨间活力，强劲律动自带复古氛围感。从千禧年前后的经典金曲到近年全新力作，一大批节奏出彩的英文舞曲承载着一代人的派对回忆。本周五早7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 Don't Start 经典英文舞曲专场，沉浸式感受不同年代电子编曲的独特魅力，用充满力量的节奏点亮你的晨间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要我的音乐，欢迎听我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如果说白天里面能够最让人放松和解放，获得一份无拘无束的这种感觉的，一定是仰望天空这样的一个动作了。来自黄义达，蓝天。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欢迎各位继续留守收听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即将为您直播11点到12点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最新的整点路况，刷新百度地图的交通数据。目前包南线由北向南宝塔山路附近拥堵584米，经延安路由南向北经延安大桥附近拥堵421米，缓行408米。姚店路由东向西姚下路附近的拥堵127米，缓行214米。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 J210 附近拥堵99米，缓行116米。七里铺街由北向南从宝塔山路到 J210 拥堵7米，缓行116米。还有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拥堵50米，缓行240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更多路况依旧拜托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2820987，微信订阅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互动分享。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开启我们今天上午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2: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3: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2: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3: 锁定 FM 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2: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大家，这里是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吧。刷新百度地图的交通数据，半点的路况看到目前是延烟路由北向南，从京延安路到枣园大道拥堵801米，缓行109米，各位注意避让通行。更多路况依旧拜托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2820987，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刷新进行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2: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3: 送你一朵小红花。
2: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

0: 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1: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2: 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0: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2: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0: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1: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2: 好不好？
3: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1: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来，北京时间3:03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刷新到百度地图指挥交通，来看看北大街路段当前缓行485米，二道街路段缓行246米，万达广场路段的车流量也比较大啊。各位途经到以上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

0: 来今天的时间，今年的成都车展啊，虽然说和前几年相比确实没有那么热闹，但是今天我们来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关于续航，大家来盘点盘点如今的续航里程究竟几何。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

新技术也少了一些，以至于首日媒体日结束之后，反倒是成了成都当地的销售纷纷入场，开始忙着卖车了啊。不过呢，虽然说成都车展已经不再是车企争相发布新车的主战场，但是作为下半年重要的行业盛会，成都车展还是把不少下半年即将上市的重磅新车都喊到了现场。你像比亚迪继续它的车海战术，合资品牌呢也开始加速反应，新能源车的参数内卷依旧是一点都没有停。尤其是在续航这件事情上面啊，有人继续堆电池，有人继续卷能耗，数字还是在不断的刷新当中。那么进入到八月之后呢，新能源车的续航又会卷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今天给大家来分享一个榜单。那在进入榜单之前，先要跟大家来说，这里采用的是各家车企公布的官方续航数据，我们只按官方公布的数据去统计，并且按照纯电和增程混动以及 SUV 轿车 MPV 小型车等不同车型类别进行划分。那每款车型也都会选取它续航最长的版本啊，同时呢尽量覆盖当下的热门车型以及明确将在近期上市的新车这样做目的也很简单，就是给正在考虑买车同时又格外在意续航表现的朋友多一个参考的维度。下面的时间就跟大家来分享到八月份的续航榜单。首先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总榜，热门插混和增程 SUV 纯电续航榜单。排名在第一的是小米鹏程的 N70 啊，类型是增程形式，76度的电池，505公里的续航，这台车即将上市。领跑的 DL9 增程版本，80.3度的电池，纯电续航500公里。魏牌的 V9X 纯电续航470公里。我现在说的是插混和增程。逸境 X9 纯电续航465公里，小米的鹏程 N90 纯电续航464公里，智己的 LS6 450公里，小鹏的 G9L 435公里，小鹏的 G7 430公里， G6 430公里，智己的 LS8 430公里，还有 GX 430公里，理想的 L8 430公里，腾势 N8L 430公里，问界 M9 422公里，还有三台车都是420公里，就是莲花的蜂蜜、理想的 L9 还有腾势的 N9 都是420公里，虽然他们的这个电池的容量不太一样。再来看到极客 8X 410公里，大众 Air 9X 406公里，想界 G9 405公里，智己的 LS9 402公里，V8X 魏牌的 V8X 402公里，这是400公里的车型就已经占到了22位22位，之后呢就是300多了。你像说一说最低的吧，最低的银河星舰7135公里，大众途观 ePro 143公里，大众的探岳 L 145公里这是100公里200公里以内的车型有将近10款，坦克700领克09 EMP 星途揽月比亚迪唐风城豹豹8捷途纵横 G700还有就是刚才说到的探岳 L 途观 L 以及银河星舰7了，只有这些车型的续航在200公里以下。大部分来说占据榜单大多数的车型还是200多，刚才分享到的22款车型都是在400，来看到300左右极客 9X、 博越的 REV、 蓝图泰山 X8、 智界 R7、 问界 M6、 浩博 HL、 蓝图泰山、比亚迪的大唐、阿维塔07、 问界 M7、 小鹏的 Mona L03、 问界的 M8、 蓝图 Free、 风城豹泰7、 圣蓝 S09、 日产的 NX8、 比亚迪的海狮06、 吉时01、 海狮05、宋 Pro、 腾势的 M817、 领跑的 C11、S07L6、 一派 M8、 领跑的 C10

来说到今年的成都车展确实没有那么热闹了，新车发布少了一些，车企高管站台少了一些，动不动就拿出来炫技的。

零，理想的 L 七，领克九百。之后呢，啊，从领跑的 C 一零开始啊，有大多数的车型，其实绝大多数的车型还是集中在200公里左右的续航，啊。那我们再来看看热门插混和增程轿车的纯电续航榜。小鹏 P7 加430公里，蓝图追光410公里，啊，腾势的 Z9GT 401公里，尊界的 S800 400公里，比亚迪海豹08 400公里。这是轿车啊，插混和增程轿车的纯电续航榜单，400公里的有5位。之后呢，300公里啊，300到400公里啊，大概有10几。比如说想借 S9 比亚迪的大汉，想借 S9T 阿维塔12啊，阿维塔06 06T， 以及海豹06、秦 MAX、 起源 A07、 易派007、 别克的致敬 L7 啊，星途 ES、 深蓝的 L07、 仰望 U7 啊，这些全都是300公里到400公里、啊，接着呢是200公里到300公里的这个纯电续航。Smart 精灵六号，比亚迪的汉，深蓝 L06、 MG 07、领克 10、 起源的 A06， 还有奔腾越 E08 啊，风行星海 S7、 极狐阿尔法 S5、银河星耀七号，博的 A800、 比亚迪秦 L、 海豹05、 秦 Plus。还有呢，荣威的 M7、 比亚迪汉 L、 马自达 EZ6、 领克07 GT。 之后呢就是200公里以下的车型，像奇瑞的风云 A9L、 日产 N6、 大众的迈腾，然后大众的 ID ERA S5、 帕萨特的 E-Pro、 银河 A7、 银河 L6、 宝骏的享境、星耀8、领克的07 EMP、 荣威的 D7 以及银河星耀6。这些车型的纯电续航在200公里以下，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人应该是不会去考虑的，啊，增程和插混的这个版本啊，基本上增程插混的版本我觉得保持在200公里左右呢，其实就已经能够满足日常的啊，通勤的需求了，而在200公里以内就意味着你其实是需要频繁的去充电了啊。再来看到插混增程 MPV 的一个续航榜单，排行在第一位的是领跑 D99 480公里，小鹏的 X9 呢452公里，腾势 D9 401公里，这是三款唯一上了400公里的车型。来看300公里，蓝图的梦想家350公里，尊界 V6 80 340公里， V800 也是340公里啊，极狐问道310公里，智界 V9 305公里。这是这5款车型啊，也可以保持在300公里。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跟大家来分享到200公里以上、300公里以内的车型。这些车型其实，如果说你考虑买一台 MPV， 这些车啊更值得考虑啊，因为这一台这样的一个续航里程的话，它的跨度还是蛮大的，啊，10几万到30几万都有啊。你像传奇的向往 E8， 281公里，它的售价18.98万啊。银河 V9 呢是260公里。还有传奇向往 M8 248公里，魏牌高山241公里，大家骑超混230公里，别克致敬试驾224公里，红旗的 HQ9 220公里，比亚迪的夏218公里，魏牌高山206公里啊，高山7和高山8都是206公里，然后 GL8 新能源是202公里，风行星海 V9 200公里啊。之后呢就是200公里以下了，也有5款，传奇的 E8 PHEV、 瑞风 RF8 PHEV 啊，荣威的 IMAX8 135公里，还有星光730 120公里，以及大通的 G50 插电混动115公里。说完了插混啊，跟大家来分享完了插混和

增城。我们来聊一聊纯电啊。首先看纯电的 SUV， 这个榜单的车型其实真的很多，大概涵盖了将近100款车型。首先腾势 N8，这是续航榜单 top one， 因为它的纯电续航里程达到了1003公里，而 N8L 是960公里，比亚迪大唐950公里。再来看宝马的 iX3 919公里，蓝图之音901公里，海狮08900公里啊，这是唯一的六款车型上了900公里的纯电续航。海狮08的话是即将上市的，以及宝马的 iX3 也是即将上市的，包括腾势的 N8 以及 N8L 都是即将上市的车型。但是目前可以买到的是什么呢？比亚迪的大唐26.99万，它的续航里程就已经达到了950公里了，130.15度的电池，以及还有第二代的刀片电池的超充的价值，比亚迪下半年的时候，我相信一定会大放异彩。刚才来分享到的900公里，来再来看800公里啊，800公里的车型蛮多的，啊，智界 RX 852公里，比亚迪唐850公里，小米的预期835公里。特斯拉 Model Y 821公里，阿维塔11815公里，智界 R7 802公里。再来看700公里啊，现在大体来说700公里和600公里的纯电续航里程是占到了大头，绝大多数。你像500公里现在已经是要排垫底了，那400公里更不用说了，最后一位的比亚迪元就是401公里啊。再给大家来梳理到700公里啊，700多啊的纯电续航里程的车型有哪些呢？极氪 7X、 红旗的天宫06、 理想 i8、 奥迪 Q6L 的 Sportback e-tron 啊，新纪元 ET、 问界 M6、 沃尔沃的 EX9、 方程豹太七、小鹏的 G9L、 奥迪的 Q6 e-tron、 智己的 LS8、 还有特斯拉 Model YL 啊，奥迪的 E7X、 智己的 LS6、 浩博 HL、 问界 M9、 小鹏的 GX、 精灵5号、Smart 精灵5号、乐道 L60、 追光 S、 大众宇宙08、 响界 G9、 泰山 X8、 星途 EX7、 小鹏的 G9、 阿维塔 07L、 理想 i6、 领跑 D19、 问界 M7、 海狮 06、 宋 Ultra、 问界 M8、 极狐阿尔法 T5、 小鹏的 G7 啊，这些车型都是纯电续航里程在700公里的车型。来看600公里的车型真的还蛮多的啊，基本上是涵盖了目前热门的啊，热门的纯电 SUV。 基本上你能想到的车型基本上都有在600公里左右的续航啊。那说一说榜单最后十位吧，哎，榜单的最后十位，你像Smart 精灵1号570公里，奔腾越E03 565公里，三号啊 Smart 精灵3号是555公里， iCar V23 啊 ，iQ V23 550公里，精灵1号535公里，极客 X 530公里，领克 Z20 530公里，大众宇宙零六528公里，起源 Q05 506公里，领跑的 A10 505公里，还有就是比亚迪元了啊，只有这一位是401公里。相比之下，领跑 A10 的性价比拉满，因为它卖的最便宜，7.68万，纯电续航里程505公里。再来看热门纯电轿车榜单，续航上了1000的就有三位，腾势 Z9GT、 比亚迪大汉、仰望 U7， 这三位纯电续航里程都上了1000。来看到900的有六位啊，上界 Z7、 零客极客007、海豹08、小米的速7啊、启劲 GT7 以及方程豹 S， 这几台车型续航纯电续航里程都上了900公里。再来看到800公里啊，800公里的车型也蛮多的啊，你像轿车。

部分啊都也都集中在600公里左右，这是目前的一个主流续航。600、700、600其实都有点低了啊，基本上是700啊，800公里的纯电续航里程的车型现在都很多啊。跟大家来分享极客007啊，极客007 GT。

800公里的车型，刚才说到了极客007 GT、 上界 Z7T、 奔驰的 CLA、 星途 E5、 智界的 S7、 红旗天宫05、 方程豹 SGT、 智己的 L6、 沃尔沃的 ES90、 MG07、 奔驰的 EQS、 Model 3、 特斯拉的 Model 3、 小鹏的 P7、 享界 S5、 领克 E0、 奥迪 A6L e-tron、还有领克的 Z10、 享界 S9T。 这些车型的纯电续航里程都达到了800公里以上啊，都达到了800公里以上。还有呢，像700公里啊，700公里的车型啊也很多。600公里咱就不说了，因为现在600公里的纯电续航以及500多公里的纯电续航里程都已经很低了、啊、在这份榜单当中啊已经很低了。像尊界 S800 780公里，奥迪的 E5 Sportback、 极客001、 阿维塔 06T、 阿维塔12、 极狐阿尔法 S6、 起源 A07、 小鹏的 P7 加极狐阿尔法 S5、 特斯拉的 Model S、 未来的 ET5T、 博智7、 未来的 ET7、 海豹07、还有比亚迪汉、别克的致敬 L7、 比亚迪汉 L 以及银河 E8 都是在700公里以上。600多公里虽然也是占大多数，来说说500公里，因为500公里基本上是垫底的存在。宝马的 i3、 大众宇宙07、银河

其实这份榜单刚才给又给大家有说过，我们只选取它续航里程最高的车型啊，续航里程最高的车型。所以无论是哪一份榜单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它的续航里程，基本上啊都是它最高的一个版本，也可以看到

14:47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来自 Beyond 的《海阔天空》啊，最早的这个乐队啊，到现在他们的歌为什么过去了差不多有20-30年，现在听起来依然是非常的经典，我觉得这个就是音乐的这个魅力啊。那么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呢，是也是非常经典的啊，来自周传雄的《黄昏》送给大家。

0: 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五号楼124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驼奶食品，还有我们的互动福利啊，来自乾坤湾景区提供的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一张，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频号看见延安给我们留言啊，发来我要去乾坤湾，就可以获得这样一张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啦。那接下来呢，走进今天的遇见你真好。
1: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遇见你，
2: 遇见你，真好。
0: 各位听友下午好，欢迎收听遇见你真好，我是依玉。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7日啦，星期四，八月的尾巴，天高云淡，风里已经有了秋天的味道。那孩子们快要开学了，暑假的最后几天，总该做点有意义的事儿吧，最好能把学和玩揉在一起，让脑袋转起来，让心里也亮起来。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为您准备了一份关于思维与探索的精神套餐，先读一本关于思考方法的书，在文字里遇见一个用好奇心创造奇迹的人，然后呢带大家走进延安市图书馆刚刚举办的一场精彩的活动，数学小侦探遇上红色记忆，看看孩子们如何在书香中玩转数学，重温历史。
1: 未见世界时，书籍是世界的外延，见过世界后，书籍又成为世界的注脚，让我们珍惜人间好时光，莫负朗朗读书时。新鲜文字，灵感迸发，好书雷达启动，正是读书时。
0: 今天呢，想为大家推荐的是知名数学科普作家顾森2025年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新书《思考的乐趣：数学思维与生活智慧》。顾森是国内著名的数学科普写作者，他的上一本书呢，曾被评为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那这本书呢，也延续了他一贯的写作风格，把数学从课本上解放出来，放进生活里、游戏里、日常的困惑里。那翻开这本书呢，你不会看到一长串的公式，不会遇到解不完的方程，只会发现一件件有趣的事。为什么井盖是圆的？为什么超市排队总是选错队伍？为什么两个人石头剪刀布其实啊有最优的策略啊。那书里呢有一篇讲直觉的陷阱，这个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那作者顾森说了，人的直觉呢很多时候是靠不住的，比如一个著名的数学问题，一个房间里需要多少人才能保证至少有两个人的生日是同一天。大多数人呢会觉得至少要183人，因为一年365天，一半以上。但其实呢，实际上只需要23人，概率呢就超过50%。那这不是魔术，这是数学。那还有一篇呢，他讲的是悖论里的智慧。他说，悖论不是思维的 bug， 而是思维升级的台阶儿。那著名的阿基里斯追乌龟悖论呢，古希腊人觉得，这是无解的。 那后来呢，数学家发现它指向了极限的

概念，而极限呢，就是现代微积分的极时。那顾森也写道，每一个让你想不通的问题，其实都是在邀请你换一个角度去看世界。那这本书它最打动我的是它传递出一种态度，数学不是用来为难人的，是用来解放人的。当你学会用数学的眼光看生活，你会发现那些看起来一团乱麻的事儿，其实呢自有它的秩序。那些让你焦虑的选择，其实呢它可以算出一个最优解。当然了，我们的生活呢不完全等于数学，但是呢多一种思考方式它总是好的。所以呢，在孩子们即将开学的日子里去读一读这本书，你会重新发现啊，原来思考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儿。就像顾森在书里边所写的，好奇心是最好的老师，而思考是对好奇心最温柔的回应。那为这本关于思考与乐趣的书搭配一首歌，我选择的是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夜空中最亮的星，请照亮我前行。那么这首歌里呢，有一种在困惑中寻找答案的执着，就像数学思维的本质，在看似混沌的现象中去寻找那份隐藏的秩序和规律。在初秋的午后听这首歌，读这本书，你会发现自己看世界的角度悄悄多了一个。

好的，我们这会儿呢来插播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是由我们的听友云海吊装发来。他说210国道呢由东向西方向川口到柳树店路段呢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占用了由东向西的左侧车道，请途经此路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小心避让。210国道由东向西方向川口到柳树店路段呢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占用了由东向西的左侧车道，请途经此路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小心避让。那么也感谢我们的云海吊装发来的及时的路况信息。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一首来自 Beyond 的《海阔天空》。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21，咱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当前的满房线由南向北有700米的拥堵，南大街由北向南中心街道礼堂巷呢也有200米的拥堵，缓行200米。北大街由北向东，也就是北关大街到中心街拥堵50米，缓行500米。长青路由北向西，当前也有60米的缓行。那这会儿的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210国道附近也有160米的缓行啊。那么再次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陈奕迅的《十年》。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见九八七，各位听友，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听见九八七，我是主播一见。今天是2026年的8月27号，农历7月15，中元节。中元节承载着中华民族慎重追远、缅怀先人的文化内涵，寄托着后人对逝去亲人的思念。从古至今，我们以祭祖追思，感念先辈的养育与付出。时代发展，文明祭扫成为新的风尚。我们倡导鲜花祭奠、线上追思等绿色环保的缅怀方式，摒弃露天焚烧纸钱的旧习俗，守护防火安全与环境卫生。这个节日也提醒我们珍惜当下，善待身边的家人长辈，传承孝老敬亲的传统美德，心怀感念，崇德向善，让传统文化在当代焕发新的生机。听见九八七，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金句。
2: 习近平论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习近平2026年4月8日在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3: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0: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3: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0: 遇见你，
4: 遇见你，真好。
5: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33，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间段的路况啊。刚刚呢刷新了一下听友留言，我们的听友背包能发来。目前210国道川口往柳树店方向三车追尾，210国道罗家坪往欧锦园方向两车追尾，啊，是两起事故。我们刚刚呢，另外一位听友也发来了，川口方向往柳树店方向三车追尾，占用了左侧车道。那么还有呢，就是210国道罗家坪往欧锦园方向两车追尾了啊。再次提醒我们所有行驶在路上的大家，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驾驶。还有呢，这会儿我们看到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南大街由北向南中心街道礼堂巷呢有650米的拥堵，缓行55米。包南线由北向南从南门口街呢一直到宝塔山路呢也有600米的拥堵，缓行130米。

0: 同时我们看到呢，延安路由北向南，金延安路到枣园大道呢，当前也是有700米的缓行，李渠路由东向西，从341国道到210国道，当前缓行105米，北大街由北向南，北关大街到中心街，当前缓行800米，二道街由南向西，顺阳南街到抗大北向呢，当前也有355米的缓行，那七里铺大街南北双向啊，从圣地大道到三中巷的拥堵120米，缓行400米，由北向南宝塔山路到210国道呢也是有120米的缓行，那在210国道附近呢这会儿也是有220米的缓行啊。那么主要拥堵的路段呢就是七里铺大街到中心街啊，这一路段有些拥堵，那同时呢满房线由东向西，李渠路到沿河北路也是有70米的缓行啊，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我们呢这会儿呢也看到了延安市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信号啊，宝塔区气象台2026年8月27日15时19分就是刚刚发布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我区盘龙、青化边、冯庄、甘谷邑、柳林、万花、何庄坪、枣园、姚店、川口、桥沟、李渠、麻洞川、南泥湾、林镇、新城、宝塔区、夫师、凤凰山、南市等乡镇街道办事处可能受雷雨大风影响，阵风可达七级或以上，并伴有雷电，局地短时暴雨，小时雨量10至40毫米，请注意防范。那同时呢延安市气象台呢也在15时20分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下述地区可能受雷雨大风影响，阵风可达七级或以上，并伴有雷电，局地短时暴雨，小时雨量可达10毫米以上，宝塔区、安塞区、黄陵县、黄龙县、宜川县、洛川县、富县、甘泉县、志丹县、子长市、延川县、延长县，请注意防范。好的，也再一次提醒我们所有呢，这会儿还在外面的各位开车的，一定要注意啊，遵守交规。那么我们的行人呢也要尽快的啊，我们回家啊，安全第一，安全第一。所以呢这两天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出门携带好雨具。好的，那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接下来呢我们走进今天的延州文化馆，来说一件前两天在市图书馆发生的有趣事儿。
1: 天地之间的不朽与伟大，宇宙星辰的神秘与浩渺，既惊艳了时光，又锦绣了山河。
2: 一方舞台演绎时间之间的群山。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从顾森的思考乐趣出发，在文字里重新发现了数学的趣味和意义，又一起走进延安市图书馆数学小侦探的活动现场，在孩子们的欢笑中呢，也看见了思维的火花与红色的传承。那暑假即将要结束了，新学期就要开始了，也愿孩子们带着好奇心走进课堂，带着思考力面对世界，也带着对这片土地的热爱，走向更辽阔的未来。感谢您的收听，遇见你真好，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6:01，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辣妈辣妹。各位下午好，我是白英。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通过百度地图的交通大数据为大家刷新一下延安全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有关注到目前报南线由北向南从南门口接到宝塔山路拥堵880米，南大街由北向南从中心街到市场沟路拥度638米，环形413米。包南线由西向东里渠路附近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569米。北大街由西向东从北门口街到二道街拥堵264米，环形612米。黄河湾路由北向南拥堵164米，环形252米。继续来关注到还有满房线由东向西从理渠路到沿河北路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69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当然了，你也可以将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你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祥儿童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解压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头奶饰品。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么在今天中午呢，咱们延安市水务局和延安市气象局发布了第51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那么根据陕西省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和省市最新降雨预报分析，预计咱们今天中午12点后呢，至明天中午12点，宝塔区、延长县、洛川县、宜川县、黄陵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延川县、甘泉县、富县、黄龙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安塞区、志丹县、子城市有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请相关的县市区水利部门按照陕西省水情预警与应急响应联动工作机制要求，加强山洪灾害站点监测，按照规定发布区域风险预警信息，及时提醒基层政府开展山洪灾害隐患巡查排查，及时校应相关责任人履行职责，及时与当地的气象部门掌握天气变化，提请地方政府和防汛抗旱指挥部门依法提前组织人员安全转移避险。那么这会儿呢，外边的雨又下得大了起来，也再次的提醒咱们行驶在路上的驾驶员朋友们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啊。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辣妈辣妹。

0: Hello.
1: Hello.
2: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上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至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至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 FM98.7 辣妈辣妹，用女性声音震碎所有。

家，20年风雨无阻坚持运动，现在已经50岁了。你看看他50岁的背影，你就知道了。我觉得不要说50岁，20岁的自己都不敢想象能有这样的魔鬼身材啊！甚至呢，哎，在这个年纪呢，很多人觉得哎太能折腾了，但是他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说谁也不能决定他到底该怎么活，坚持健身瑜伽，积极且热爱着生活。看着自己变美变年轻，这就是属于他的生活啊。所以呢，其实他之前也是一个普通的图书管理员，气质温柔，文艺十足。但是有一天呢，他翻开时尚杂志，被里边的健美女郎所吸引了。看着照片里的女人小麦色的皮肤，凹凸有致的线条，他第一次感受到，哇，原来还可以这么美。当然了，他这个时候的他也不知道啊，20年后50岁的他也成了书里的健美女郎，上了各大健身杂志版面的头条啊。所以呢，他觉得希望可以掌控自己的身材啊，变得性感而健美。然后呢，他也去坚持了很多的一些运动啊。我们呢也从一些社交媒体上看到他这20年的不懈坚持和创造的不老神话啊。他摇身一变，从当年的普通图书管理员变成了人人敬佩的健身达人，接着就成为震撼全国的10大健身人物。这20年他没有做什么改变世界的大事，他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改变自己，让自己变得更美。他用自己20年的坚持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让自己成为红遍健身界的不老女生。那么登上一个个舞台，录了很多节目，也让自己越来越有优秀的资本啊！甚至呢，你像国外的一些德国的、英国的记者，不远万里扛着摄像机找他去做专访啊，被英国《每日邮报》称为全球辣妈和全世界最年轻的妈妈。一时间呢，50岁的不老女神呢，也成为了全球健身界的偶像啊！虽然她热爱健身、热爱瑜伽，但是呢，她也从来没有停下前进的步伐，开始挑战自己，挑战了常人不敢想象的极限运动啊！横渡马六甲海峡，一口气游了3小时50分，跨越了12个公里，也学会了骑马，在跑马场上尽情驰骋，还参加了骑行越野比赛，还学会了射箭，甚至呢，在零下35度的哈尔滨练习户外瑜伽啊！这一份毅力，我觉得真的是常人所不可及，但是呢，它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积极向上的力量啊！所以呢，我觉得想要成为一个自律的辣妈，哎，那么我们呢，首先得从管控自己开始啊，我们调整自己的饮食结构，哎，我们给自己树立一个目标，哎，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呢？全部由自己的心出发。OK， 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个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继续跟大家分享来自咱们延安市宝塔。

据气象台在8月27号的15点59分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目前呢，五区和庄平监测点的降水量已达41.5毫米。预计未来3小时内，五区的姚店和庄平、枣林里区、万花山、新城、八塔山、福石、凤凰山、南市等乡镇街道办事处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了。OK， 那么稍微时间呢，我们一起来送给各位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来自孙燕姿演唱的《开始懂》。

OK， 一首来自蔡健雅演唱的《红色高跟鞋》来送给收音机前的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下午的16:20了啊。那么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南大街北向南，从中心街到礼堂向拥堵445米；高新大道东向西拥堵789米；宝南线北向南，从南门口街到宝塔山路拥堵880米；北大街北向南，从康大北向到二道街拥堵284米，环形557米；满房线由东向南赵庄路附近拥堵34米，环形173米；八仙某隧道由北向南满房线附近呢，当前也为环形路段，环形600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共同的探讨一下那些辣妈的自律啊，也跟大家举了很多的咱们健身的博主还有明星们的例子啊。那么其实呢，每一个人都有变美的权利和潜力啊，我们要过的从来都不是被别人眼光捆绑的生活，也不是精细琢磨百般权衡利弊的日子，我们要的就是最勇敢的尝试，成全自己，做最满意的自己啊。运动呢，给了更美的体态和自信的心态，还让他们的人生从此和他人不同啊。那么希望呢，大家都可以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和样貌，才能管理好人生。当你下定决心开始的时候，任何时候都不晚。人生百年，想要活成什么样子，最终决定权都在自己的手里。所以啊，就也不要羡慕别人，哎，为什么能够拥有魔鬼身材不老容颜了。你们觉得红颜易老是不是自己流的汗还不够？记住啊，我们流过的每一滴汗都是对抗衰老的子弹啊。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如果想要去有一种新的生活态度的话，我们不妨从现在开始啊。你像现在很多的这个疗愈中心啊，都有很多的瑜伽课，包括呢空中瑜伽呀，还有一些这个健身课啊，我们都可以去尝试着进一步的挑战和探索啊。每个体式呢都有可以进步的空间，我们首先得考量好自己的身体状态，在准备好的一个情况下，自然而然的去接受这样的一些瑜伽体式啊，我们也可以多多的去挑战自己。一段时间下来，你会发现自己的体态和样貌都会有一定的变化啊。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啦，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半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稍后呢，也即将过5分钟的广告调播时间，我们待会儿再见喽。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新的秘密，旧的铁锁，高调着谋划，步步和唇，抱住断翼，抓住这轮把，角落里的吉他，别再说谎，借得到这围着烛火。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目灯线北向南皇后湾路附近拥堵595米，缓行8米。高新大道东向西拥堵789米。南大街北向南从中心街到礼堂巷拥堵638米。金银安路云南向北拥堵587米，缓行113米。北大街由西向东从北门口街到二道街拥堵813米，缓行134米。二道街南向北康大北巷附近拥堵369米，缓行231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今天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共同的探讨一下那些关于辣妈们的自律啊。那么首先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啊，我们作为普通人呢，不必严苛的复刻这些博主啊明星的一些饮食运动模式，也不必追求极致的西药，我们可以借鉴这一份生活态度啊，坚持的适度运动，对我们的身体会非常的好，好好的管理饮食，接纳我们自己的身体，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节奏。因为其实呢，像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大家吃的一些饮食呢，基本上都是重油重盐啊，尤其咱们你看偏陕北的话，这个吃的烧烤呀，盐非常的重啊，甚至你有时候出去吃一些炒菜，你也会觉得哎，这个含盐量真的是太高了。所以呢，我们也可以适度的去改变自己的饮食结构啊，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再一个呢，随着年龄慢慢的增长呢，我们也会发现自己的代谢会越来越慢啊。以前年轻的时候会觉得哎，现在少吃几顿好像就瘦了，但是你现在少吃几顿，可能你的身体的维度也并不会降太多啊，所以呢，这也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这个新陈代谢的能力慢慢降低了。那么我们该如何去调整自己的饮食结构呢？我们要从日常的这个饮食开始就得控制了。除此之外呢，还得日复一日的坚持运动啊。我们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和容貌，才能管理好我们的人生啊。甚至呢，还有身边有很多练瑜伽的朋友们啊，也都会跟我们去分享啊，就是以前觉得坚持很难，但是呢每一次坚持下来之后，都会觉得自己的气血非常的足啊，就感觉整个人特别的有精气神儿。然后那个时候我也去尝试了啊，就是虽然说没有坚持下来，但是那一段时间呢，也会觉得自己整个身体非常的放松。你锻炼完之后，你感觉多巴胺都释放了啊，就是那种感觉。所以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共同的来聊一聊，你会如何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和饮食呢？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继续的来刷新到我们的听友留言。有关注到我们的听友宝塔侠提醒到各位，目前呢南门坡道市场阁路段是车辆比较大的，因为南大街施工呢只有这一条车道可以通行啊。那么这会儿呢外边在下雨，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稍安勿躁，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

OK，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下午的16:41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报单线有北向南黄河湾路附近拥堵882米，北大街有北向东，从康达北向到二道街拥堵681米。

0: 来了啊、时间已经来到17:48了，我们的节目呢也已经接近尾声了。
1: 是的，
0: 尾声这个板块呢叫做陕北方言的文学解读。
1: 哎，说个拉杂粉
0: 啊、
1: 拉杂粉，
0: 邋遢的邋
1: 啊，邋遢的邋，邋杂粉，
0: 对啊，为什么会有这个饭呢？
1: 为什么会有这个饭了？你吃过吗？
0: 没有，那是个啥饭？
1: 哎呀，拉杂饭嘛，你看啊，这个拉杂饭就是，我跟你说，你不辣不辣？不辣。
0: 我还以为你要从头开始给我们讲起女客回门这个事儿啊。
1: 拉就是野鸭的意思，叫鸭是煮的馍。拉杂饭就是洋芋茶茶火锅饭。
0: 哎，这个拉还不是邋遢那个拉，
1: 不是拉，
0: 还不是邋遢的拉啊，就是有点像。
1: 对，邋遢拉没有这首歌，
0: 对，偏旁有点像啊，
1: 拉杂菜就是洋芋茶茶火锅饭泡薯饭麻茶饭肉丢丢饭饺团，你家里吃些吃些拉杂饭
0: 哦，
1: 上不了西面的楼家家常饭的总称，
0: 总称
1: 拉杂菜都是一锅豆，就是一锅豆色菜菜嘛。他陕北，你看人家成，
0: 就是把这些洋芋杂杂这些全部弄到一锅里头。
1: 不是，就是这些都叫拉杂饭的组成，就这些饭都叫拉杂饭。
0: 哦，
1: 还有就是火锅饭，就家里有米有面有菜，一会儿都煮在一锅里，有肉，全煮到一个锅里放点稀饭的，就叫拉杂饭。
0: 就
1: 因为
0: 还有这个叫什么和和饭，
1: 霍霍饭，
0: 霍霍饭啊，
1: 霍五有字嘛？
0: 对，霍霍饭。
1: 你怎么给老姑姑做一道拉杂饭？老人的三个侄媳妇商量说，这是个霍霍饭。霍霍饭要准备的是这个，你看，煮磨过的玉米，然后，半不酸的这个白菜，白菜们彻底腌酸，半不酸嘛？
0: 不，半不酸。
1: 白菜嘛，
0: 白菜，
1: 西红柿，一把这个豌豆，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朋友们下午好，北京时间18:03，感谢大家这一时间段继续留守和关注 FM98.7。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健。今天是2026年的8月27号，星期四。我们在节目开端先来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目前这一时间段各大路段的实时路况。因为正值下班高峰的缘故，所以整体来说交通压力相较于其他时间点来说就会比较严重，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车流量目前刷新到比较大的路段出现在高新大道。高新大道由东向南拥堵2.63公里，这个路段可能要多花费大家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这也是我们目前所掌握到车流量最大的一个路段，主要集中在理渠农贸市场，所以提醒途经这里的朋友们一定要按序通行。除此以外，包南线由西向东还有由北向南的方向出现了双向车流量大，希望大家能够抚平好自己堵车急躁的心理。再来关注满房线由东向西，从姚店路到理渠路拥堵1.36公里，可能要多花费大家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继续提醒各位，堵车不堵心，调频987正在直播到的987会客厅为大家的新路来保畅。朋友们，稍后如果你们所途经的路段有任何最新道路通行状况的发生，也欢迎大家在线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告知我们。订阅号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发看字添加关注以后就可以实时对话框留言互动，只要你们所发回的路况是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还将有机会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的路况奖品。关注一下为大家送出路况奖品的爱心企业都有哪些，感谢野安标准洗车示范点为大家送出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168元超声波洁牙卡，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88，好久没有见面了。
1: 是的，最近事情真的特别多。
0: 是，今天一见面之后啊，觉得好像又变美了不少。
1: 哎，你这句话说的我很开心。
0: 都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嘛，咱俩这下都已经好几十年没见的感觉了。刚刚喊出这句熟悉的口号，相信对于一部分持续收听欢乐颂的朋友们来说啊，内心当中也会觉得有一种温暖和熟悉的感觉。
1: 嗯，当我说出这段话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能量满满。
0: 是的，每周周四我们利用广播直播的机会和大家共同分享我们周围优秀的朋友，通过和女促会的直播专访节目，每周一个不同的主题，每周不同的专访嘉宾，希望大家更多的能够从他们的身上感受到向上向善向美而生的生命力量。
1: 对，
0: 那今天会长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这一位嘉宾是谁呢？
1: 哎呀，今天邀请来这位嘉宾啊，我一看到他的名字我就感觉把我自己的妹妹请过来了。
0: 李丽，
1: 她叫李艳。啊，我们她跟我大妹妹的名字是一模一样。
0: 是。

0: 连字儿都是一样的，
1: 更亲近了，
0: 所以呢，哎，倍感亲切。而且当我了解到他的这个工作情况，我觉得越是亲切了。
1: 嗯，
0: 因为他跟我的母亲在一个院子居住啊。
1: 哦，
0: 啊，那
1: 不解的渊源。
0: 是的，是的，缘分真的是非常的深厚。
1: 嗯，
0: 那今天的嘉宾呢，也是我们开启社科板块啊，由咱们雅安市社科联推荐过来的非常优秀的一位嘉宾，他的本名呢叫李燕，是咱们雅安市人民医院的医务工作者，
1: 对，
0: 也是雅安市社科联青年学者，宝塔区政协委员，区作协副主席，市委理论宣讲专家。他从医深耕多年，执笔记录时代，行医有人心，落笔有力量，是兼具专业担当与文学情怀的新时代优秀青年代表。
1: 嗯，
0: 有请李燕。
1: 对，欢迎李燕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都说文字有力量，执笔亦可成句。那今天希望通过李燕的分享，我们更进一步的聊一聊女性的成长，聊一聊阅读和写作，也聊一聊文字带给大家的精神力量。我们先有请李燕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打个招呼，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你能不能放开一点？你话筒没开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你要做最真的你自己。
0: 容许我们装一装嘛。
1: 而且在这个上节目之前，还了解到李燕跟赵总、跟亮哥本身也都非常熟悉了。
2: 对对对，我们都是很好的老朋友了。
1: 是，而且说到了之前也做客过987。
2: 987
1: 上一次是什么样的经历？
2: 17年的时候了，已经将近快十年了。
0: 哦，好久了。
1: 上一次是跟赵金。
2: 上一次是对赵金。总监，然后我们一起做的是一个分享了一个文学故事。
1: 哦，
2: 嗯嗯嗯，
1: 对。
2: 然后当时我记得好像是写了一篇文章，
1: 嗯，
2: 然后就邀请过来做客，分享了一下。
1: 所以虽然我们是医务工作者，但是我们热爱文学，
0: 对，
1: 而且在文学的道路上也取得了很多傲人的成绩啊。
0: 嗯，而且热爱的不只是文学，我觉得她真的是一个多边形女战士，
1: 是爱好非常的广泛。
0: 哎。
1: 上节目之前也提到了，跟我们之前邀请到直播间的大咖李全文老师
0: 也很熟识，
1: 对，也很熟识，所以今天就当回家了一样。我们的这个直播节目就叫欢乐颂嘛，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咱们今天也属于是带着引号的三方会谈，给大家讲一讲你的工作经历，你的成长经历。刚刚会长其实在介绍你的时候，我听到了很多不同的身份，而且让我想的话，这个职业的跨度还是蛮大的。
0: 是的，是的，
1: 给大家讲一讲你的工作，你的爱好。
2: 好的，好的。其实，在来之前，我真的诚惶诚恐啊，因为我一直不知道该分享什么。
1: 你可拉倒吧。
0: 主要是故事太多，不知道该讲哪一段。
2: 不是不是，因为我觉得这是因为会长跟我最早结缘是因为心理学，然后我也热爱心理学，学习传统文化和心理学好几年的时间。我觉得跟过去的我最大的不同是，我觉得过去的话特别希望自己去表达，
1: 嗯，
2: 但其实反而这一年开始越来越少的不愿意去表达的向内求索。
1: 对，
2: 当然呢，我为什么思索了这么多，然后我觉得其实人生就是一个知难而行、迎难而上的修行。所以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说实话，我越来越热爱和喜欢我的本职工作。
1: 嗯，
2: 因为在这13年的时间里，不管是工作呀、学习呀，其实能有这么多的机遇，都是我工作给予我的一些机会。
1: 对，就是平台和个人，它一定是相互成就
2: 的。
0: 是的，是的，
2: 是因为我谈到个人简历的话，我确实取得了一些学习和工作上的成绩，但是其实发生了很多改变我人生轨迹的一些事，就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1: 对，我们的这个双手已经准备好了，这个鼓掌的姿势已经在线
2: 等
1: 待了，
0: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2: 其实最开始能让我有这么多身份，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十几年前，2010年的5月，我有幸代表我们学校，我上的大学，然后参加了辽宁省学生联合会第8次代表大会记者团，也就是在那一年，我在学校创办了志愿者部。其实这两项工作后来跟我的工作紧密结合，
1: 对，
2: 也让我第一次就是为什么讲这两件事呢？都是学生时代发生的事，但是就是它让我早早的就在学生时代就意识到了那种信仰的力量，

0: 因为我是第一次在会议期间采访了当代的雷锋，还有全国劳模郭明义同志，就是很开眼界呀，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说也树立了自己的梦想。
1: 嗯，
0: 所以就是参加工作之后，除了本职工作，我是很积极的会参加社会活动。
1: 嗯，
0: 就自然而然的很多机会就找到了我，包括2020年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去参加了联防联控的新闻工作。然后这些工作其实因为有单位平台的支持，我们有写请战书嘛，就去了单位推荐到了联防联控。然后这工作40天的经历带给了我很多很多的机遇。
1: 嗯，对对
2: 对，
1: 哎呀，你就这简简单单这故事已经让我觉得心潮澎湃。
0: 是的，
1: 她真的是能够扎根在平台上去绽放的姑娘。
0: 嗯，
1: 所以她的故事值得我们去倾听。
2: 对，人生走的每一步路都算数嘛。因为之前的积淀，然后再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结合自己的特长，结合自己的爱好，我们也有了更多重的身份，也有了更多的可能。刚刚也讲到了，对于每一位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来说，经历疫情的那几年给我们的生活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些印记吧。
1: 对，
2: 我们一起度过了那一段非常难熬的难忘的时光，而且在那一段时光里面也涌现出来了很多你像你是当时去了这个医疗队，主要做的是
0: 新闻宣传，
2: 新闻宣传，
0: 对对，
2: 应该就是把这些医生护士他们在
0: 他们发生在前线的故事，大后方的故事，我们去采写。
2: 嗯，
0: 是这样的。
1: 哦，
0: 嗯，
2: 对，可能很多人想到这些故事不应该是像我们这种
1: 对，
2: 电视台的新闻啊主播啊编辑啊前去的吗？为什么会选择到一个医务工作者？
0: 这也是就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写，然后再去2020年
2: 之前，对，你就直接说就是因为我写得好。
0: 不是不是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不是，是因为就是之前从小的话作文还比较好，
2: 嗯，
0: 然后参加工作之后我就觉得我应该有一个特长嘛。然后我记得真的是这点上我确实是这么多年我爱好很多，但是能坚持下来的可能就这一件事儿。
2: 嗯，
0: 那时候写新闻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总编他老说我，他之前说哎呀每次来都要改稿子，终于能有一天不需要改你的稿件了。
1: 哇，这个评价太高了，
2: 对，很大的认可。
0: 一直在写，可能就是单位也有很多的新闻，领导也很重视啊，就是每次他会把重要的新闻就是都会让我们轮流去写。
2: 嗯，
0: 然后写的过程中其实就锻炼了自己，在就写最小的豆腐块的新闻。
2: 嗯，
0: 然后写到后边的话，就是疫情期间其实我当时能去也归功于就是真的是要特别感谢我的老领导，然后每一级的领导，因为我这事儿还上过一次会呢，就是说我们希望有一个卫生系统的人来参与到新闻工作的联防联控的新闻工作里。
2: 对，
0: 除了是电视台一名，
2: 嗯，
0: 然后报社一名，当时我们的体制还是分开的。
1: 嗯，
0: 为什么让我参与呢？他说因为医疗系统来一个人的话，他能更表达医务工作者的心声，可能他能站在自己的角度。
2: 嗯，
1: 对，
0: 所以当时我就这么很幸运的在大家的庇护下吧，然后就能有这个宝贵的机会。虽然在联防联控只待了40天，嗯，但是确实就是也给我打开了一个写作的大门。就是在这之后我们策划了跟延安作家协会的一个专访，
2: 嗯，
0: 然后我们做了一个专栏。因为当时沟通的时候说医务工作者并不写出来的东西有可能他没有足够的经验，不是完全的文学作品，我们当时就商量的说那算了，我们做一个就是微信公众号推送的，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非得放这个纸质版的纸媒发表的这样的一个，
1: 嗯，
0: 其实全各单位医疗系统整体征集下来，大家是很热情的，很愿意把这件事记录下来。
2: 嗯，
0: 所以也就促成了我们就是后来很多人就是加入了作家协会呀，有了一定自己的发展，是这样的。
2: 嗯嗯，因为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经历啊，
1: 嗯，
2: 我们要走出去，并且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之下完成一长段时间的新闻采写，除了需要有专业的新闻工作者，因为其实像对于我们的不论是编辑还是记者来说，可能他们接触到的人员行业比较多，但是都只是皮毛，或者我们更专业的体现在什么排版啊，这个什么前言啊，这个这整体的一个编排上。但是就像你刚才说到的，你是属于当时疫情期间最受关注最受尊敬的一个群体，就是医务工作者。
1: 对，
2: 更能够代表这部分医务

0: 务工作者发出自己的心声，而且在这方面能够通过自己的这个共情更加敏锐地捕捉到他们的一些内心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个选择是对的。而且当时这样的一个分工也很好的让我们这些当时被疫情封控在家的朋友们，我们这部分人员能够了解到你们当时所发生的事情。
1: 就现在看的话，应该就是觉得联防联控的领导是很高瞻远瞩的，就是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当然也打开了我们一些视角啊，尤其是在这些采险的过程中，确实是认识到了，也就是很多系统里优秀的人，但是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顺利的。我刚去的前十天根本写不出来，强度太大，根本不是我这个医疗工作者。其实你平时工作的内容跟我完全的采写新闻是不同的，就是每天都会很焦虑，然后前十天就是不太能写得出来东西。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李会长丽姐这边知道，其实这就是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有意义的。可能自己学心理学之后，我当时想法很简单，不为了渡人，我是渡己。然后我就觉得每天都会分析一下为什么，就是明明在单位你写个新闻还能写。然后后来我总结了一下，它其实是我在单位的时候没有那么忙，就是你写新闻的这个过程不忙，你可能这周比如我去采访一切，哎，你是个记者，我深入的了解你，然后我再去写，它这个过程是有时间的。但是到了这样的一个
0: 高强度，
1: 哎，高强度的这种环境下，它其实是没有时间的，它是很有限的。然后我觉得主要是一个心法，就是在最大的就是战胜自己的内心，然后我就想算了，我就试一下吧。然后我记得当时因为我是流病专业的学生，然后领导就要把我调到那个新闻，就另外一个组，从新闻组调出去，说做流病流调。但是我当时是完全不同意的，我说我你就再让我试一下吧，因为我觉得要一定要相信自己。再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出来的话自己如果说能把自己的特长再发挥一点的话，肯定是有意义的。
2: 对
1: 啊，然后主要其实就是跟自己的内心做斗争。然后最后我就想，哎，算了，能做怎样就做怎样，我也不求就是一定要做出什么成绩。
0: 对，
1: 反正我就去做。所以这样就是心态上转变之后，我觉得反而很顺利了。
2: 对
1: 啊，第十一天基本就是到我结束四十多天的时间里，将近一个月，应该是每天都可以写一个新闻稿，包括发表。然后也是我就是在疫情期间实现了，就是新闻稿以前只能发《延安日报》市级、地市级媒体，后来就是国家级这些也会发表。然后我那时候是深刻的意识到一件事儿啊，就是金一南教授说的"做难事必有所得"，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一定会经过严格的训练。
2: 对，
1: 这跟我上学的时候觉得写东西就是天赋，彻底打破了我这个偏见。
0: 还记得当时在第十一天写出来这个完整的稿件，这个主要是讲到了一个人物还是一件事情，能不能大概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这个稿件当时对我来说就是也改变了我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确实是没有说，就是他给了我很多很多的机会。就是我记得当时的话，就是晚上六点多领导打电话，为领导打电话说咱们有一个慰问信，单位写了一个慰问信，咱们需要把这个写一篇新闻稿。哎呀，我当时脑子里一片懵，然后说七点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五点多打的电话。然后我当时其实特别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写。但是因为我们自己走的时候，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能出去的，包括在单位的去前线的，都写了请战书。我是大年初四就返回单位了，然后我在想，就当时就在想，其实我觉得那时候就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心法，就是我先不去写，先去想。然后我就在想找点，然后我就很耐心的跟自己对话嘛，坐在家里说，哎呀，我应该怎么去写这个。然后翻手机，就翻出来很多人写的这个请战书。我一想，其实作为延安市卫健委写一份慰问信过去，对那些在武汉的人来说，只要家里打个电话，因为当时正好我妈打电话说了个什么事儿，挂了电话我就讲，哎呀，这不就像
3: 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平。

0: 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朋友们，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8:3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广告回来以后，先来关注了解一下最新路况。此时此刻，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的路况更新，我们要提醒大家，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出现在高新大道，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啊，拥堵时间可能要多花费208分钟。是什么样的拥堵状况呢？基本上在6点整，我们节目刚刚开播的时候就掌握到了高新大道的拥堵现象，所以继续提醒大家一定要有序通行。可能是因为最近两天我们即将开学，像有一部分高年级的孩子要逐步返校，会不会有一部分县区的家长要到学校送孩子送被褥的缘故，所以目前高新大道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希望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尽量的错时错峰来通行。当然还是希望被堵在路上的朋友们能够调节好自己堵车急躁的心理。大家看到沿河西路由西向东车流量大，可能要多花费大家将近1个小时。包南线由北向南拥堵750米，多花费大家半个小时。李渠路由东向西拥堵1.26公里，要多花费大家45分钟。朋友们，堵车不堵心，调频987正在直播到的987会客厅之欢乐颂，希望在每周周四直播节目的过程当中带领大家共同感受向上向善向美而生的生命力量。我们联合延安市女性成长促进学会，每周一期专题访谈直播节目，欢迎大家的在线收听。广告回来以后，继续有请出我的搭档，来自延安市女性成长促进学会的会长李丽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每次对话都是灵魂的 3D 扫描，照见热爱的棱镜。每段分享都是能量的粒子碰撞，催生跨越山海的力量。一方天地，万千声音，欢迎来到987会客厅。

0: 来了，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45，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之欢乐颂。各位好，我是一倩。
1: 大家好，我是丽姐。
2: 大家好，我是李燕。
0: 我本来还期待你说大家好，我是李丽。大家好，我是李燕。
1: 对，丽姐就是李丽。
0: 我们是今天一拍即合的李氏姐妹花。
1: 是的，
0: 今天邀请李燕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等于打开了一个我的新世界啊，因为我在接到这个采访通知的时候，首先了解到医务工作者，我就想，那他肯定是这个平常比如说这个会做门诊啊，或者在医务这方面会了解的更多，但是跟他在了解沟通的过程当中，也让我们对于医院里面的一些相应工种的编排有了更深的了解啊。
1: 是的，
0: 像医院的这个宣传口啊，你像你平常在医院
2: 医务部，
0: 平常医院在本职的工作承担的是，
2: 主要是服务医生的，
0: 怎么个服务法？
2: 为医生群体、医生朋友们解决一些就是工作中的难题
1: 哦，解决他们后顾之忧。
2: 对对对，日常开展的一些工作的话，就是我主要管妇幼工作、老年工作。我那天开玩笑我说，哎呀，除了青壮年，我都妇幼工作，你比如办理出生证明呀，这些呢都是我们的业务范围。然后我们主要就是管理部门，
1: 对，
2: 然后他会有专门的人去做。
1: 对，
2: 像我们部门管的事情特别多特别杂，像什么死亡证明啊，然后疼痛的这些就是这些限制力药品呀，这些审批啊，这些的，它其实业务很广，包括夜查房，就是督促医生干好他的本职工作，服务双提升呀，这些特别多的。
1: 对，其实我们在单位搞的工作都差不多。我之前搞的也是计划生育、妇女工作啊，就是最大家就是记忆中的就是三查嘛。
2: 对
1: 啊，但是后来呢，这个计划生育不是也放开了，咱们这项工作也成了历史了。
0: 对，其实提到很多不同的工种啊，包括大家日常接触比较多的一些职业的范畴，大家好奇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今天感谢李燕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在刚刚过广告之前提到了我们在2020年写请战书去到一线驰援的一些相应的经历，我们问到了李燕当时自己是出于一个什么样强大的心理写下了请战书，是如何去说服自己的父母做出这样的一个举动的。
2: 我是大年初一，我们延安市，我们系统是两个人就去驰援武汉了。然后我看到这个新闻，因为我从小就是男孩子性格，就大大咧咧的。我一想，武汉都没问，就是武汉，我们延安那个批次出发的时候，其实相对确实是有一些伤亡情况，但是我。

0: 觉得比起前线后方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危险，我其实我什么也没想，我跟我妈说要不我去吧，我妈说那你去吧，就很简单。但是就是这个家庭环境，吴磊是周恩来的妻子，更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行者，其实她一生投身家国建设。然后我去年就是拿着这篇文章去参加了一个比赛，然后也确实在这个过程中很受触动，所以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朗诵一下。
1: 好，
0: 希望就是送给所有亲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的亲情都很重要，送给我们远在天上的亲人。
2: 好棒，掌声在这里啊。
1: 海棠花
2: 期待。
0: 对对对，读的不好大家见笑。春天到了，百花竞放，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看花的主人已经走了，离开了我们，不再回来了。你不是喜爱海棠花吗？解放初期，你偶然看到这个海棠花盛开的院落，就爱上了海棠花，也就爱上了这个院落，到这个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来居住。你住了整整26年，我住的比你还长，到现在已经是38年了。你在的时候海棠花开，你白天常常在繁忙的工作之中抽几分钟散步观赏，眼前你工作劳累了，有时散步站在甬道旁的海棠树前，总是抬着头看了又看，从他那里得到一些花的美色和花的芬芳。你看花的背影仿佛就在昨天，就在我的眼前。12年过去了，这12年本来是短暂的，但是偶尔我感到是漫长漫长的。你不在了，可是每到海棠花开放的时候，常常有爱花的人来看花，在花下树前，大家一边赏花一边缅怀你，想念你，仿佛你人在我们中间。你离开了这个院落，离开他们，离开我们，就不再回来。你到哪里去了呀？我认为你一定随着春天温暖的风，又踏着严寒冬天的雪，你经过春风的吹送和踏雪的足迹，已经深入到祖国的高山平原，也飘进了黄河长江。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5: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6: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7: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8: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

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宁梅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6: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印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北京时间19: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城市 Melody 晚间延安上空最动听的声音，我是主播卢碧。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当前宝塔山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要大约26分钟。南滨路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约23分钟，沿河西路水厂路段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沿烟路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川松路由南向北川口大桥路段附近通行时间要大约10分钟，黄花洼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高新大道由东向西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南大街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再来看陵园路河里北郊车城路段由北向南，拥堵137米，缓行690米。那么以上路段呢，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那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告知我们，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哎，今天刚好是周四，所以说我们也是全新的榜单。来，今天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综艺新歌榜第35周全新榜单，第一首歌周深《喜欢你》。

我刚才再次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叮当和侯明昊合作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也是天赐声音当中啊第十七所表演的歌曲。那下面的时间给大家来分享延安市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啊。延安市水务局、延安市气象局2026年8月27日18时30分联合发布的预警啊。预计8月27日20时至8月28日20时，延长县、宜川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延长县、宜川县发生山洪可能性很大，已经是进入到了红色预警当中了。宝塔区乐川县、黄陵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比较大，橙色预警。延川县、甘泉县、富县、黄龙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比较大，也是进入到了黄色的预警当中。蓝色预警的县区安塞县、志丹县、吴起县和子长市。再次跟大家来分享啊，尤其是要提醒我们延长县还有宜川县的朋友，因为这两个县区已经是进入到了红色预警的状态当中了啊，一定要保护好个人安全。还有橙色预警的县市区，宝塔区、洛川县、黄陵县；黄色预警县区，延川县、甘泉县、富县、黄龙县；蓝色预警县区，安塞区、志丹县、吴起县、子长市。请以上地区的朋友提前做好预案啊，一定要注意个人安全。那下面的时间就来分享到这首歌。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Pro 143公里，大众的探岳 L 145公里，啊，这是100公里啊，200公里以内的车型有将近10款，坦克700，啊，领克09EMP、星途揽月、比亚迪唐、风城豹豹8。啊，捷途纵横 G700，啊，还有就是刚才说到的探岳 L、途观 L 以及银河星舰7了，只有这些车型的续航在200公里啊以下，大部分来说占据榜单大多数的车型还是200多，啊，还是200多。刚才分享到的22款车型都是在400，来看到300左右啊。极客 9X、 博越的 REV、 蓝图泰山 X8、 智界 R7、 问界 M6、 浩博 HL、 蓝图泰山、比亚迪的大唐、阿维塔07、 问界 M7、 小鹏的 MONA L03、 问界的 M8、 蓝图 Free、 风城豹泰7、 深蓝 S09、 日产的 NX8、 比亚迪的海狮06、 吉时01、 海狮05、啊，宋 Pro、 腾势的 M817、 领跑的 C11、 啊，S07、 L6、 逸派 M8、 领跑的 C10、 理想的 L7、 领克900。之后呢，啊，从领跑的 C10 开始啊，有大多数的车型，其实绝大多数的车型还是集中在200公里左右的续航，那我们再来看看热门插混和增程轿车的纯电续航榜。小鹏 P7 加430公里，蓝图追光410公里，腾势的 Z9GT 401公里，尊界的 S800 400公里，比亚迪海豹08 400公里。这是轿车啊，插混和增程轿车的纯电续航榜单，400公里的有5位。之后呢，300公里啊，300到400公里啊，大概有10几位。比如想借 S9、 比亚迪的大汉，想借 S9T、 阿维塔12啊，阿维塔06、 06T 以及海豹06、 秦 MAX、 起源 A07、 逸派007、 别克的致敬 L7、 啊，星途 ES、 深蓝的 L07、 仰望 U7、啊，这些全都是300公里到400公里、啊，接着呢是200公里到300公里的这个纯电续航。Smart 精灵6号、比亚迪的汉、深蓝 L06、MG07、领克10、起源的 A06、还有奔腾越 E08、啊，风行星海 S7、极狐阿尔法 S5、银河星耀7、浩博的 A800、比亚迪秦 L、 海豹05、秦 Plus。还有呢，荣威的 M7、 比亚迪汉 L、 马自达 EZ6、 领克07 GT。 之后呢就是200公里以下的车型，像奇瑞的风云 A9L、 日产 N6、 大众的迈腾，还有大众的 IDERA S5、 帕萨特的 E-Pro、 银河 A7、 银河 L6、 宝骏的享境、星耀8、领克的07 EMP、 荣威的 D7 以及银河星耀6。这些车型的纯电续航在200公里以下，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人应该是不会去考虑的，啊，增程和插混的这个版本啊，基本上增程插混的版本我觉得保持在200公里左右呢，其实就已经能够满足日常的啊通勤的需求了，而在200公里以内就意味着你其实是需要频繁的去充电了啊。再来看到插混增程 MPV 的一个续航榜单，排行在第一位的是领跑 D99 480公里，小鹏的 X9 呢452公里，腾势 D9 401公里，这是3款唯一上了400公里的车型。来看300公里，蓝图的梦想家350公里，尊界 V6 80 340公里， V800 也是340公里啊，极狐问道310公里，智界 V9 305公里。这是这5款车型啊，也可以保持在300公里。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跟大家来分享到200公里以上、300公里以内的这些车型。这些车型其实，如果说你

你考虑买一台 MPV， 这些车啊更值得考虑啊，因为这台这样的一个续航里程的话，它的跨度还是蛮大的啊，十几万啊，十几万到三十几万都有啊。你像传奇的向往 E8， 281公里，它的售价是18.98万，嗯、啊，银河 V9 呢是260公里。还有传奇向往 M8 248公里，魏牌高山241公里，大家骑超稳230公里，别克致敬试驾224公里，红旗的 HQ9 220公里，比亚迪的夏218公里，魏牌高山206公里啊，高山7和高山8都是206公里，然后 GL8 新能源是202公里，风行星海 V9 200公里啊，之后呢就是200公里以下了，也有五款，传奇的 E8PHEV、 瑞风 RF8PHEV 啊，荣威的 IMAX 8 135公里，还有星光730 120公里，以及大通的 G50 插电混动115公里。说完了插混，好，跟大家来分享完了插混和增程。我们来聊一聊纯电啊，首先看纯电的 SUV， 这个榜单的车型其实真的很多，大概涵盖了将近100款车型。首先腾势 N8， 这是续航榜单 Top One， 因为它的纯电续航里程达到了1003公里，然后 N8L 是960公里，比亚迪大唐950公里。再来看宝马的 iX3 919公里，蓝图之音901公里，海狮08900公里啊，这是唯一的6款车型上了900公里的纯电续航。海狮08的话是即将上市的，以及宝马的 iX3 也是即将上市的，包括腾势的 N8 以及 N8L 都是即将上市的车型。但是目前可以买到的是什么呢？比亚迪的大唐26.99万，它的续航里程就已经达到了950公里了，130.15度的电池，以及还有第二代的刀片电池的超充的价值，比亚迪下半年的时间我相信一定会大放一点。刚才来分享到的900公里，来再来看800公里啊，800公里的车型蛮多的啊，智界 RX 852公里，比亚迪唐850公里，小米的预期835公里，特斯拉 Model Y 821公里，阿维塔11815公里，智界 R7 802公里。再来看700公里啊，现在大体来说，700公里和600公里的纯电续航里程是占到了大头，绝大多数。你像500公里，现在已经是要排垫底了，那400公里更不用说了啊。最后一位的比亚迪元就是401公里啊。再给大家来梳理到700公里啊，700多啊的纯电续航里程的车型有哪些呢？极客 7X、 红旗的天宫06、 理想 i8、 奥迪 Q6L 的 Sportback e-tron 啊，新纪元 ET、 问界 M6、 沃尔沃的 EX9、 方程豹泰7、 小鹏的 G9L、 奥迪的 Q6 e-tron、 智己的 LS8、 还有特斯拉 Model YL 啊，奥迪的 E7X、 智己的 LS6、 浩博 HL、 问界 M9、 小鹏的 GX、 精灵5号、Smart 精灵5号、乐道 L60、 追光 S、 大众宇宙08、 响界 G9、 泰山 X8、 星途 EX7、 小鹏的 G9、 阿维塔 07L、 理想 i6、 领跑 D19、 问界 M7、 海狮06、 宋 Ultra、 问界 M8、 极狐阿尔法 T5、 小鹏的 G7 啊，这些车型都是纯电续航里程在700公里的车型。来看600公里的车型真的还蛮多的啊，基本上是涵盖了目前热门的啊，热门的纯电 SUV， 基本上你能想到的车型基本上都有在600公里左右的续航、啊、那说一说榜单最后十位吧、哎、榜单的最后十位，你像Smart 精灵1号570公里，奔腾越野03

但565公里，三号啊 ，Smart 精灵三号是555公里 ，iCar V23 啊 ，V23 550公里，精灵一号535公里，极客 X 530公里，领克 Z20 530公里，大众宇宙零六528公里，起源 Q05 506公里，领跑的 A10 505公里，还有就是比亚迪元了啊，只有这一位是401公里。相比之下，领跑 A10 的性价比拉满，因为它卖的最便宜，7.68万，纯电续航里程505公里。再来看热门纯电轿车榜单，续航上了1000的就有三位：腾势 Z9GT、比亚迪大汉、仰望优骐，这三位纯电续航里程都上了1000。来看到900。900的有6位啊，上界 Z7 零克极客007、海豹08、小米的速7啊、启劲 GT7 以及风城豹 S， 这几台车型续航纯电续航里程都上了900公里。再来看到800公里啊，800公里的车型也蛮多的啊，你像轿车大部分啊都集中在600公里左右，这是目前的一个主流续航。600、700啊，600其实都有点低了啊，基本上是700啊，800公里的纯电续航里程的车型现在都很多。我给大家来分享，极客007啊，极客007 GT。

800公里的车型，刚才说到了极客007 GT、 上界 Z7T、 奔驰的 CLA、 星途 E5、 智界的 S7、 红旗天宫05、 方程豹 SGT、 自己的 L6、 沃尔沃的 ES90、 MG07、 奔驰的 EQS、 Model 3、 特斯拉的 Model 3、 小鹏的 P7、 享界 S5、 领克 E0、 奥迪 A6L e-tron、还有领克的 Z10、 享界 S9T。 这些车型的纯电续航里程都达到了800公里以上啊，都达到了800公里以上。还有呢，像700公里啊，700公里的车型啊也很多。600公里咱就不说了，因为现在600公里的纯电续航以及500多公里的纯电续航里程都已经很低了，在这份榜单当中啊已经很低了。还像尊界 S800 780公里，奥迪的 E5 Sportback、 极客001、 阿维塔 06T、 阿维塔12、 极狐阿尔法 S6、 起源 A07、 小鹏的 P7 加极狐阿尔法 S5、 特斯拉的 Model S、 未来的 ET5T、 德智7、 未来的 ET7、 海豹07、还有比亚迪汉、别克的致敬 L7、 比亚迪汉 L 以及银河 E8， 都是在700公里以上。600多公里虽然也是占大多数，来说说500公里，因为500公里基本上是垫底的存在。宝马的 i3、 大众宇宙07、银河 A7、 比亚迪的秦 L、 荣威 D6 以及比亚迪的秦 Plus， 这些是在500公里左右的续航。当然还有 MPV 的榜单以及纯电小型车的榜单，还有就是在本届啊成都车展上边一些关注的车型，我们在5分钟广告回来之后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这份榜单，相信对于大家买车来说一定是会有帮助的啊。那一会儿5分钟广告回来之后就跟大家来分享。跟大家来分享纯电 MPV 榜单、纯电小型车榜单。那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接着来聊了。

0: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

清澈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来，继续我们的话题，我给大家来分享八月份续航榜单热门纯电 MPV 续航榜。排在第一位的，先说800公里以上的车型有三位啊，想界 V 八、逸臻 L 380、腾势 D 9，这三位都在800公里以上。

来看700公里，700公里呢，小鹏 X9 极客009，沃尔沃的 EM90，理想 Mega， 极客 Max，蓝图梦想家，还有领跑 D99 吧，他们都有700公里的版本。另外呢，600公里啊，600和500。像大通、大家七、别克致敬试驾是601，荣威 MX8 570，大通大家九560，极狐考拉520啊，五菱星光730是500。再来看热门纯电小型车，热门纯电小型车的续航里程目前的话也基本上在450到500。之间啊，这个算是一个热门。你像领跑的拉法 5， 67.1度的电池，605公里的续航，也是这份榜单当中唯一续航超过600公里的车型。名爵 MG4 530，埃安的 UT 530，五菱缤果525，比亚迪海豚520，领跑 A05 510，吉利星越480。Mini Cooper EV 466，大众 ID.3 451，极狐贝塔 T 450，欧拉好猫430，纳米01430，Firefly 萤火虫420，奇瑞 QQ3 420，比亚迪海迪欧405，领跑 T03 403，还有五菱缤果403。其实这份榜单刚才给我给大家有说过，我们只选取它续航里程最高的车型啊，续航里程最高的车型。所以无论是哪一份榜单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它的续航里程，基本上啊都是它最高的一个版本。也可以看到今年以来啊，整体的纯电续航里程的数据明显拉高了。像增程和插混基本上300多是可以，300多的一个续航可以说是目前的一个主流。而轿车方面啊，就是纯电方面的话，基本上现在600多公里是一个主流的一个续航，也可以说是一个及格线。那具体到车型上边，比亚迪这次带来的选手真不少，王朝网旗舰车型大汉啊，全新换代的第三代唐，以及方程豹全新的轿车方程 S 以及 GT 的版本，都可以说是本届车展的一个重头戏。而且刚刚开启预售的大汉，车长接近5米3，轴距甚至能够看起标轴的78S。它的后驱长续航仅靠一块102度的电池，它就能够把续航做到1000公里以上。即便是它的四驱版本，续航同样是可以来到880公里。第三代唐呢，则是被官方定为8系 SUV， 车长超过了5米，啊，轴距呢接近3米。按照官方的预告，后排腿部空间更是可以达到啊1米。后排腿部空间能够达到1米，再配上一块105度的电池，纯电续航里程呢也来到了850公里。除了车展的新车，本月呢在工信部申报续航的全新一代的腾势 N8 纯电版本，也是值得单独拎出来说的。新车和 N8L 保持相同的轴距，但是车长缩短了50毫米。其实说白了啊，就是把 N8L变成了一台大五座的版本。而在130度电池的加持下呢，单电机长续航版本纯电续航是直接来到了1003公里啊，这也是可以说这份榜单当中首款突破1000公里大关的纯电 SUV。 那按照这个势头去看啊，底厂怕是要在我们续航的这个榜单当中啊，应该是要霸榜好一阵子了啊！毕竟现在能够做出1000公里纯电 SUV 的厂商，目前来看好像也只有，只有我们的比亚迪了啊。那再把视线看到合资品牌新世代宝马 iX3，在经历了多年的预热之后，终于是在成都车展开启它的预售了，26.9。

0: 九万起的一个价格，这个价格你放在豪华品牌里边，显然是什么呢？放下包袱，哎，这台车准备开始大干一场了。26.99万的一个起售价，就这个价，你说能不心动吗？另外呢，新车最高配备的是一块113度的大圆柱电池，并且采用更强调效率的前翼部电机加后立磁同步电机的组合。因此呢，即便是顶配的四驱车型，它的综合续航里程也能够来到919公里。其实看到这个续航，宝马给人的惊喜感还是非常大的啊。另外呢，你像大众，大众则带来了它的 ID. Air 的首款啊序列轿车，就是 5S 啊这台车型了。新车推出了5款车型，全系价格来到了8.99万，顶配呢也仅仅需要11.99万。所以说也看来上汽大众也是准备把这台比零度还大一号的车往新能源朗逸的方向去打造了。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晚上十点，我是段奕璇，保持对生活的热爱，让平凡的日常变得热烈闪光。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我的音乐，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我是魏野，欢迎各位。刚才有朋友说广告之前的那一首歌没有听过，你是说到的是古巨基的《穷我一生》，还是 Sting 的 Every Little Thing She Does Magic？今天是礼拜四，欢迎各位，欢迎你继续在云天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来互动，或者是抖音上面呢给魏野留言。这是来自动力火车的歌，一个闽南语的歌曲，叫做 Alina 爱人啊。

这是一件非常巧的事情，因为呢，我也是刚刚去完济南不久，然后就去了大明湖。大明湖对于我认为60-70%的朋友来说，你说到大明湖，你想到什么？大明湖畔的夏雨荷。然后刚才动力火车的声音响起，你就感觉《还珠格格》要来了。刚好暑假还有几天，只不过现在大家看电视的习惯越来越少了，不像在我们小的时候，好像每年暑假都要被《还珠格格》给支配一遍。这是来自梁静茹的歌《住在心里的人》。

歌声交付梦想。跨过江海，跃入人海，跟 Music Radio 一起奔赴远方。

感节拍，唤醒晨间活力，强健律动，自带复古氛围感。从千禧年前后的经典金曲到近年全新力作，一大批节奏出彩的英文舞曲承载着一代人的派对回忆。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 Don't Start 经典英文舞曲专场，沉浸式感受不同年代电子编曲的独特魅力，用充满力量的节奏点亮你的晨间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

有和你一起的时光都是最好的时光，所有有关你的想象都是最美的印象。音乐的魔力从不打折，心底的温度从未降低。我的朋友，无论去到哪里，请你别忘记，我们曾听到彼此心跳。每天10点到14点，我是音乐好时光。

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蝙蝠勾勒出月色的形状，每一拍心跳都踩在恰好的鼓点上。年轻从不设限，热爱永远在线。下一首，我们继续发光。Muse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你的专属夜间乐章。